0: 心恼心恼心恼的，那些心呀可不着的，我的那些心呀可不着的，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，哦，不是罢了吗？还不那是闹的，
1: 熬的熬的熬熬的。